位的鸭血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。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鸭血粉丝汤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
0: 现在的铁板炒饭，铁板炒面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搬家的看一下，鸡蛋灌饼了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Thank you.
0: 你这个不要了。
1: 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亿寿果1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百亿寿果1块钱一盒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我们的。
2: 来，十万九。
3: Thank you.
0: 各有熟食，订单等，欢迎挑选，欢迎各位临走选择。新颖华超市一楼美食区域推出多款美味寿司，特色小吃，各有熟食，订单。